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

斯访问，一月份开始，到六七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两三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说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伦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九点钟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说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伦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

0: 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比哈尔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和荒淫害贪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气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约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还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瓦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

0: 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

更新的时候，再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

0: 叫珍珠圆和蝴蝶圆。莫卧儿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卧儿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甜维兰、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卧儿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

心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会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

任时公公沈素与养老金国务部长基腾德拉辛格博士在回应法案讨论时表示，这次修正旨在司法使法律更加的严格，并确保实权泄露法条件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公正的审理。

伊朗指出的阻止。最新一轮打击表示着美伊紧张局势继续升级，尽管双方仍通过地区调解人进行间接的外交谈判。美国上周曾暂停空中行动以评估局势并探索外交选项。

中销为企业和新出口商出口商创造新机遇等议题。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导测结束，接下来讲播放一些印度格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第一首是印度阿萨姆邦的民歌。

理和社区参与，使印度成为全球老虎保护的领导者。这一成就深深植根于印度与老虎的文化和生态联系。几个世纪以来，古币、皇家印章和寺庙雕刻都将老虎描绘了力量与主权的象征。正是认识到这一持久以前，政府于1972年将孟加拉虎定为国家动物。今天老虎继续代表着印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生态财富和共享的自然遗产。除了文化意义，老虎还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作为定居捕食者和散户物种，它有助于维持健康的森林生态。

提供科学技术和资金指导。如今老虎项目仍是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基石，体现了政府长期保护老虎及其栖息的坚定承诺。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的一条小溪旁。有一天，豪猪感到很渴，他叫侄子去给他打水来。小豪猪匆忙跑出去，跑到了小溪边上，可他发现水特别脏，他空手而归。豪猪见侄子没有给他打来水，感到很生气，并吼了起来。小豪猪说，小溪的水都是泥。豪猪拒不承认，自己跑到小溪边去观察去了。快到小溪边时，豪猪发现水特别脏，他对侄子说，有人在里面玩水，你去看看是谁。小豪猪出去了，发现一只巨象正在水里嬉戏。他告诉大象，他的叔叔要在这儿喝水。大象发怒了。

象用尽了全部精力，只挖了2英尺。豪猪吼了起来：“你难道要杀我吗？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挖这么小的坑道呢？”大象输了第一轮的测验。第二天，他们举行了第二个测验。豪猪指示他的兄弟姐妹和孙子孙女，并把他

众朋友们正在说可以，通过 WhatsApp 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7807659870，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jenny@gmail.com。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
1: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